各位好，这里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 UBFM 90.5 釜山央广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啊，很多韩国年轻人呢曾模仿香港电影中像周润发，哎，在电影当中的穿衣的风格啊，把风衣的领子呢立起来，觉得非常的酷飒。对，也有人呢把王祖贤的照片贴在房间里，也曾跟着张国荣在荧幕中的故事呢一起流泪。时光流转到了今天呀，华丽的仙侠剧、古装剧以及大都市的青春故事也让不少韩国观众开始喜欢上了中国的演员。从录像带到如今的 OTT 平台，观看方式可以说是发生了变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被优秀作品与演员吸引的那份追星之心，哎，似乎呢从未改变。那么在你的记忆中，那些曾经打动你的香港明星是谁呢？又或者现在让你心动的中国电视剧演员又有哪些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哈写出他们的名字。好，那接下来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Orange Caramel 的《沧海 Romance》。

0: 战动态，关注节奏简讯。福建市表示，近期发生冒充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利用伪造公文强制推销食品卫生相关物品的诈骗案件，提醒辖区食品经营者提高警惕。福建市农业技术中心表示，随着当地水稻插秧工作自五月第一周起全面展开，已同步加强对农户的生产支持与品质管理。福建市表示，将于五月九日实施在国立海洋博物馆大礼堂举行收养日纪念仪式。在这表示，将于五月十二日14:30在涉及室内体育馆举行韩国残疾学生体育大会开幕式。好，最后来看注天气变化。根据福建地方气象厅的预报，福建明天天气阴，气温11到24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龙哥。今天我们继续帮你解决一个人生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好，那要说到呢今天的好剧推荐，那我们先来一句话测试一下你哈。请问如果有一个人喜欢了你很多年，哇，好事儿，对，但是你一直都不知道，那等你发现的时候呢，他已经长大了。哎，这个故事可能需要稍微消化一下啊。对，没错。好，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很动心呢？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剧呢，确实正是什么呢？相信已经有人猜出它的剧名了，五个字，偷偷藏不住。没错。好，一部呢把暗恋这件事情呢拍到极致的偶像剧，来了解一下。那今天我们会分几个方面哈，比如说呢原剧故事、导演风格、主演开播之前的争议呢，以及播出之后的一些反馈哈，最后呢还有一些呢刷屏的热梗等等。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原著。对，它为什么能火？对，原著很重要啊，本子很重要。那么这部剧是改编自小说作者呢是竹椅一竹椅的小说。那么他在中国言情圈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名字。那他最擅长写的呢，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哎，恰恰呢是那种不敢说出口，一直藏在心底的喜欢。对，所以你会发现呢，偷偷藏不住的核心其实不是恋爱，而是什么呢？暗恋。哎，很多观众啊会一边看一边说，这不是他的故事，这是我的故事呀。相信暗恋这件事情哈，大家呢都没少干啊。好，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导演的风格。哎，导演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哈，可以说这一部剧那成功与否。对，说到导演的风格的话呢，就能够解答一个很多人的疑问，就是这部剧为什么这么慢啊？咱们先来看一看导演是谁哈，李青荣导演。对，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他不追求剧情的爆点，而是强调呢情绪的推开。你看看他之前的作品哈，像PD 非常非常推荐的侠饭剧《当我飞奔向你》，以及呢如此可爱的我们，那么也是 PD 的非常推荐大家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找来看一看的作品哈。那其中呢基本都是一个风格，就是节奏呢它不是那么的快，但是呢真的很容易让人带入。哎，你看这个风格哈。那如果你在看偷偷藏不住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怎么这么慢。对，那这不是问题，这正是导演的风格。好，那么说完了导演，那么主演当然也少不了。对，那说到这部剧的核心哈，其实就是两个人。对，排名不分先后，赵露思 陈哲远。好 ，Lady First， 赵露思这次演的呢是一个暗恋型的女主啊，就她没有那么特别用力，对，就是很真实。嗯，那另外呢，陈哲远呢则是贡献了一个所谓段嘉许式温柔，这也是这个剧的一个热梗啊。那什么叫段嘉许式温柔呢？就是一种不张扬、不强势呢，但永远在啊的那种温柔。对，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啊，它就是叫中央空调。哎，对，它形容人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种对谁都很好的人，而男主恰恰就是中央空调般的存在。对，其实我个人觉得。在所有的星座当中，我个人认为哈，狮子座是属于中央空调比较高发的星座哈，不知道大家对此怎么看？好，有没有狮子座朋友不服来战啊？然后，那好，言归正传，那很多网友呢，其实直接会总结一句话呢，就是现实当中都没有这种人呀。对，甚至有人还说呢，国家什么时候呢也发给我一个段嘉许？那可见其实他的性格可能在。观众的角度，在看客的角度，或者是身边的朋友的角度上来说，那真的是太好了哈。好，那么这是主演，那么再来说一说呢，开播之前这部剧的这个微博先火，对，比与其说火呢，不如说是争议。对，争议的点呢有几个，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呢已经在剧播之前呢已经吵开了哈。第一呢就是选角的问题，对，不少的原著粉觉得呢这并不是我心目当中的这个演员的这个角色。对，这里不得不说哈，并不是这部剧的一个问题啦，就是众多呢由原著由小说改或者是由漫画改编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呢都会存在一个书粉儿。就是如果主角太美好了，哎，那真的就很难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去找到一个演员呢，就是非常符合那么书粉心目当中的这个角色的这样的一个演员啊，这确实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这个也是选角的一个压力所在。好，这是其一呢，其二呢就是设定了，就是那个年龄差加未成年暗恋，对，有人觉得浪漫，也有人会觉得说，嗯，这个界定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些边界感模糊的质疑哈，所以这部剧呢可以说是还没播呢就已经是自带争议。对，那接下来呢就是在播出之后大家的反馈吧。那播出之后呢其实情况呢也很有意思呢，就是热度很高，评价分裂。好，两极化哈。那喜欢的人呢就会说太甜了，我可以一直看下去，那不喜欢的人会说那节奏太慢了，看都看不下去。确实挺分裂的哈，好，希望能够成功的引起你的好奇心，你可以去挑战一下，可以去刷一下啊，就已经有人不服气了哈，对 ，PD 还真的去查了一下中央空调，
2: 前五个没有气，
0: 好，就以你检索出来的结果，中央空调的前三是高发是什么星座？
2: 他说点就是统计来说，
0: 对，统计。
2: 双鱼
0: 天秤双鱼巨蟹啊，都没有火象吗？好吧，OK， 看来是我遇人不淑啊。OK， 好，言归正传，那么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播出之后的这个反馈哈。那么最后咱们来说一说呢，梳理一下的几个这个热梗。对，那这部剧的梗其实不在剧情。就因为刚刚也提到了，那么这也是跟导演的这种风格，就是他要追求就那种哎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围绕着他，其实呢就很多的词呢都是很多热词，很多的这个热梗呢都是跟这种感觉有关的。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对，段嘉许是温柔，好，这是一个人物设定哈。那另外呢，这就是我当年的暗恋，以及呢姨母笑停不下来。等等，还有一个吐槽我觉得挺有意思也很经典，说这部剧呢我可以一边做饭一边看。哎，你看，我觉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这是我个人认为对一部剧其实非常大的一个认可了。对，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同时看这部剧，很重要。就好像我们曾经刷到过，有一位明星也提到过说啊，这个大家看剧都不太用心啊。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呢电视剧嘛，对吧，其实有时候可能真的不需要你那么的严肃的，那么认真的，那么专心的去看一部剧。对，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吃着饭刷剧，坐着饭哎看这部剧，已经是对这部剧的一个 某种程度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认可，你觉得呢？有没有不同意的朋友？好，那最后呢，总结一句话呢，就是偷偷藏不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呢？暗恋文学的青春偶像剧。好，当然如果说你最近呢正想找一部呢轻松一点，哎，很甜小甜剧，哎，甚至是能够让你想起曾经的某个人的剧的话，那么偷偷藏不住很适合你。好了，那这剧也看完了，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哈，如果说呢你喜欢一个人很多年，你会说出来吗？你会说出口吗？对，大家一定给我们对评论哈。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今天看什么，让我们下期再会。好了，没错，那说完了剧，说完了剧，对，那我们也把啊跟这剧有关对吧 ？OST 是不是也呈现给大家哈？也让大家没有看过这部剧的朋友，哎，先通过的 OST 先找一找那个感觉对不对味儿。好，由汪苏泷和赵露思演绎的《只想把你偷偷藏好》。

0: 这里是釜山攻略，我是龙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佳。
0: 没错，又见面了。
1: 是的。
0: 好的，这周我觉得这一个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一个活动现场哈，应该是很多的外国朋友会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情。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也是我们我这么多年来其实一直都想去这个招聘会去看一看，然后这一次我还是第一次去了这个外国人招聘会。
0: 没错，
1: 外国留学生招聘
0: 会。
1: 是的，
0: 这个非常盛大的一个现场啊。
1: 没错，那它的活动全称呢叫做2026，它叫蒲乌日港，就是釜山蔚山还有庆尚道。对，然后是超广域型的一个外国人留学生招聘博览会。
0: 哇，你就听这个
1: 时间名字是不是
0: 整个的这个超广域式哈、啊、这个提法啊，所以相当于也是一家亲。
1: 对的，
0: 然后也把整个地区的范围其实呢扩大了，
1: 虽
0: 然也就形成了更大的力量。这也意味着其实对于那外国留学生的这种需求呢也在增加。
1: 没错、然后也意味着外国留学生在留在当地发展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大、
0: 机会更多了。
1: 是的，
0: 对，可以去到现场、都可以去找一找呢属于自己的工作机会。其实说到这个哈，我觉得也是跟这个主题相关。那因为我和孟佳也都是在这边学习，
1: 也是留学生。
0: 对，
1: 老留学生了吗？
0: 曾经的留学生啊。虽然是时隔很多年前，
1: 对，
0: 但其实说实话来留学呢，其实在毕业的时候
1: 要考虑这个未来的方向，
0: 的问题
1: 是留下来还是要走。
0: 对，
1: 还想回去。
0: 毕业的时候
1: 我应该最初的想法是要回去的
0: 啊。是
1: 是，然后最后就是阴差阳错的就留了下来、
0: 就遇到了、遇到了那个 Mr. Right、
1: 我一般说是被一个臭男人给捆住了脚。
0: 好的，是我
1: 呢、
0: 我呢因为就其实说实话我是有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始料未及的情况。我之前是在国内高校工作。
1: 是的，
0: 我是毕业之后呢马上就留校工作，当时机会非常难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但是呢因为大学这个师资上的国内其实会有一些所谓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就是他有学历的一个要求跟门槛，算是
1: 想要你进修是吗？
0: 所以当时呢签约的时候必须呢就是两年之内要读博
1: 啊，这是签在合约里头的。
0: 虽然没有白纸黑字写着，但是呢就是院长当时的口头上已经就是强调了、然后你说你点头了的话呢咱就去执行，否则的话呢那就没有你这个位置哈。然后结果呢那我就是因为这个压力所以才阴差阳错吧算是，然后就在完全没有任何准备，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国留学的情况下呢就来到釜山
1: 作为一个留学生。
0: 对，
1: 是。
0: 然后结果呢我在釜山的第二年我就来到了电台工作，工作的第二年我就坚定了说我将来我要留在釜山生活的想法。
1: 我们都是出于对釜山的爱。
0: 那真的是釜山太值得留下来了。
1: 是的，
0: 但是该说不说哈，咱们俩回忆一下当时毕业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就业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吧。
1: 是，
0: 反正因为我一直都属于是拖拖拉拉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算毕业哈，所以孟佳那个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呢，如果说外国人要留在以这个工作签证的方式要留在韩国的话，那个时候的情况跟现在一样吗？
1: 我那个时候是2017年正式毕业的时候。那一晃也好多年了。当时好像我也是听说当时的就业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那我当年也是就是后面进了一家韩国的就是釜山本地的一家公司、然后工作了几年，然后后面才开始做自由职业者这样的方式留下来的。那我这一次在这个招聘会上我就看到了很多就是非常细节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这个招聘会发生在4月30号啊，已经是上一周了。那这个呢基本上会每一年都举办一次，近两年都有举办，所以大家可以关心一下，关注一下下一次的消息，
0: 可以随时去更新一下哈。
1: 对、那么我在这里头我看到的这个细节是什么呢？首先就是签证。因为我们很多留学生最关注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留下来，因为我留学签证到期了我要怎么办，对吧？
0: 是。
1: 所以他们现场就有这个出入境管理的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展位，就有工作人员在那里给你解释，就是你以后的签证怎么解决、以哪个方向，你可以冲哪个签证去努力。
0: 这点真的太贴心了，我觉得、为什么呢？可能我觉得韩国人不懂这个外国人的痛，
1: 很多，对，很多韩国人甚至你跟他讲披萨他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0: 你 有工作就完了呗，
1: 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包括其实那时候我的教授，我知道他都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因为他是没有留过学的经历，所以他一直就是在韩国嘛，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与不好的事情，就是他
1: 一个现实问题，
0: 里面完全他就不了解的东西，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呢，当我跟他解释说，那我如果说呢要。跟一个公司呢签约，那这个公司必须具备一个能够给外国人办签证的
1: 一个
0: 最基本的资质，
1: 是，
0: 然后才可以，否则的话呢我没办法去，那甚至是我连这个工作呢都是违法的。然后他说啊，他才知道了原来其实也
1: 是
0: 有很多的一些条件，
1: 是是是，因为他不接触这个领域嘛。
0: 对，所以有的时候留学生其实他会什么呢，那我们先撇开比如说呢自己的专业以及呢学历的高低以及语言的能力之外，
1: 是
0: 就是说如果说有条件跟韩国公司的签约的情况下的话，那他还是要同时去怎样的，还要去向出入境方面去确认，那我能否以现有的条件的话呢能够拿下工作签证，能够进而稳定的在韩国生活。
1: 这个并不难，
0: 对吧？
1: 这个对，这个相当于就是你提交你一个在职证明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基本上就可
0: 以
1: 了，就是去报个到而已。
0: 有出入境的这个假位的话呢，不就是直接从这个摊位直接就 转头，
1: 是
0: 心里就踏实了。
1: 而且那个摊位上前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在咨询
0: 啊，是吧？看需求还真大。
1: 我想先给龙哥看一看我在现场拍到的这个视频，
0: 来
1: 啊，我们来看一看。
0: 嗯，场地很大，
1: 对
0: 对，然后人头
1: 场地并没有特别大，但是人非常多。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 Bexco 的那个它的那个体量，
1: 没有这个体量很小，它是在第二层场的一个很小的空间，
0: 是好像两间儿的那个，
1: 就两间儿，对对对，你很理解，你很了解，
0: 两个洞的，
1: 它主要是很多大学。
0: 是，然后各种
1: 可以了，
0: 对，好，这是现场的，我们这个说这个环视一周啊，大概我们看到了、就
1: 是、有没有人山人海的感觉？
0: 对，真的
1: 是
0: 就全是人、啊、
1: 非常人非常多。
0: 所以
1: 那当天
0: 看来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还。外国留学生的这种需求还是
1: 非常大的。首先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呢？因为肯定是要把留学生都召集过来嘛。
0: 没错。
1: 所以我当天是在现场有看到有来自比如说蔚山大学啊然后东西大学啊，他们都是带着就是带队成群结队的过来的。所以就是从大学的留学生直接送到了我们 Bexco 的这个展厅里。
0: 啊，所以就是学校直接组织学生。
1: 是的是的。你想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0: 没错。
1: 那我在这里留学，我以后有没有机会留在这里，或者是我留在这里我会从事什么，我会好奇嘛。
0: 对。
1: 所以有很多准毕业生，
0: 其实你还要去解决工作需求的话，
1: 是
0: 这才能够算是说很好的
1: 一个很好的衔接。
0: 对、我觉得作为学生来说的话呢，也是比较踏实。
1: 对呀、非常实际需求。
0: 而且关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毕竟咱们不是韩国人，有很多学生其实说实话，可能他会碍于比如说性格也好，还是说呢这语言的这个限制也好，可能他都没办法说自由出入。所以如果有这种组织的话，我觉得其他的学校也都应该要去学习一下哈，在以后的每年的这个
1: 基本上大型的这个大学大就是基本上这些大学好像我看都有一个组织性的带过来，是、然后像蔚山它比较远嘛，所以它你远远的就看到它停着好几辆大巴停在门口。
0: 点赞
1: 是、那么这一次的现场招聘啊，一共有44家企业来参加。
0: 哦、
1: 这44家企业呢，涵盖了制造、旅游、物流和医疗等多个领域。
0: 也是多个专业哈。
1: 对，医疗这个领域，我觉得还挺值得一说的，就是
0: 医疗
1: 对、然后有这个牙科啊，然后还有一些皮肤科啊，因为他们需要翻译嘛。此之外，韩国这个人才的缺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叫疗养医院的这个从业者。那么我在现场也是有看到有好几个这样的疗养医院的、也不叫疗养医院，他们叫这个卡诺 Center， 应该是有点像，
0: 对，
1: 有点像老人家上的那种幼儿园的那种感觉。小孩子要上幼儿园学习，对不对？
0: 小孩子托管啊，
1: 是
0: 老人，
1: 那像老人家也
0: 是
1: 这种托管的
0: 服
1: 务，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机构啊。
0: 其实这个也是在中国在韩国也好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大家都说银发经济，其实
1: 是
0: 密切相关，
1: 就是当中的一个一个环节。
0: 是
1: 好，那在这里的招聘专区呢，我们还看到有很多的参展企业，他在现场直接接收这个简历，所以直接就是现场就面试。
0: 哎呦，真好。
1: 然后有一些人气很高的这些公司，前面就排着长长的队伍，
0: 就是、
1: 然后
0: 简历收一摞，
1: 是手里都提着简历。简历这一块啊，我在想，哎，我去，我是不是要打印一个简历？你看人家想的有多。的周到，在进口那里就有一个很长的桌子椅子摆在那里，就是让人可以现场填一个简单的简历表。然后呢，如果
0: 你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1: 是有很多人坐在那里写。然后如果你有准备好的，那边有一个打印的专区。其 实打印的专区，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工作的是工作所需，有的时候经常你会遇到没有地方打印，
2: 对
1: 对吧？
2: 没错，
1: 嗯，因为大家办公室里都有。

0: 有的人都不需要，那需要的人就感觉满地在找，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专门设置了一个打印的专区。
1: 是，也就是说你看，如果还有你心仪的这种公司，你想要投递简历，结果你准备的简历或者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啊，那都现场完全
0: 还可以去编辑一下，操作一下。
1: 是是是 是。
0: 那我们都说招聘会，招聘会，所以第一反应都是这个招聘。嗯、其实除了招聘之外啊，除了这些参展招聘的企业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个他们叫普代行撒啊，叫其他活动，
1: 附
0: 带
1: 的
0: 一些活动，
1: 对
0: 啊，附带的活动。如果龙哥来猜一猜，你觉得跟招聘有关的能有什么
1: 啊？那就我得。
0: 是
1: 格局打开哈、啊，思
0: 路打开，对对对。
1: 那要跟招聘还要有关系。
0: 其实我能想到拍证件照，因为你想，
1: 哦、
0: 我要去来招聘，那么我
1: 既然有
0: 要有个证件照，
1: 简历，那必须得有拍照的
0: 是
1: 需求。
0: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韩国，就是他有一个化妆的地方，就是有两个化妆的老师在那里给现场就是拍报名，然后要这个化妆是免费的，全部都是免费的、
1: 哦、
0: 但是要排队，对
1: okay,
0: 但是要排队、哦、然后两位化妆老师在那里排队，他们两个人非常忙碌，
1: 肯定
0: 是吧，这个是不是很韩国，
1: 没错，化妆、嗯、而且我觉得既然提到了化妆，我觉得还是按我对这个韩国人爱美哈、啊、讲面子的这个了解的话，你看你既然提到面试，不仅是你投递简历、嗯、就是你的证件照上，那其实需要适当的美化嘛，对不
0: 对？
1: 对，那你面试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需要美化一下？
0: 是、
1: 嗯、所以比如说你的面试的一些化妆，
0: 对对对对，
1: 还有就是面试的一些
0: 服装
1: 的这种该怎么穿、嗯、或者是甚至比如说有租借，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个 news， 就是讲这种面试的服装还可以租借，因为你不需要说我为了去花一两百万，然后去买一套
0: 好贵的正装，是是是，
1: 对呀、
0: 啊，
1: 然后穷学生可能刚好正好就是生活费又是比较紧巴的时候，
0: 是，
1: 我觉得这个需求还是蛮，
0: 非常的实际啊，嗯，非常实际，
1: 嗯，很实用。
0: 嗯、然后啊、好像到后面由于排队的人太多，他还有、嗯、就是提前结束了，
1: 哦、
0: 就是有这么夸张，对，然后还有有一个现场有举办这个。他办了一个比较大的舞台啊，刚刚视频里面没有太拍出来，因为他在靠后的地方、嗯、啊，然后有一个大的主舞台，后面有很多那个观众席，然后这里用来干什么呢？主要是给一些啊、在韩国留学的这些外国留学生的一些前辈们来这里做一个 mentoring， 就是一个指导的一个说明、
1: 啊、哦，现场指导、哦、
0: 嗯，对、
1: 哦，现场分享，
0: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我在现场采访到的一位是、韩国大学的教授啊、一位呢是在韩国留学，在釜山留学的一位，应该是两个留学生。
1: 哎，
0: 我们来听一听这两段采访内容。
2: Hello, I'm a dean of exploring department, Busan Foreign University. 안녕하세요. K-수출전사 아카데미 책임 교수인 김남수입니다. K-수출전사 아카데미는 외국인 유학생들을 교육을 시켜서 무역 파트, 해외 영업 파트의 중소기업에 취업을 취업 교육을 시켜서 중소기업의 인력난을 해소하기 위해서 하는 프로그램입니다. 부산 외국어대학교의 국제무역학과에서는 유일하게 정부 최초로 이 라이센싱을 받아서 25년에 이어 26년 올해도 지금 교육을 하고 있고, 작년에는 477명을 모집을 해서 교육을 시켰고, 이미 중소기업에 많이 지금 분포되어서 열심히 일을 하고 있습니다. 오늘 취업 박람회 통해서 거의 100명 이상이 굉장히 많은 관심을 가지고 이 프로그램에 대해서 학생들이 너무 좋아하고 있고, 이런 프로그램을 해준 중소기업부 그다음에 그 한국 정부에 감사한다고 그렇게 이야기를 했었습니다.
3: 특별히 받아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2: 감사합니다.
3: 네. 안녕하세요. 간단한 자기소개 좀 해주시겠어요?
4: 네, 저는 박예라고 합니다. 저는 인도에서 왔어요. 저 부산에서 동서대학교에서 공부하고 있어요. 제 학과는 영화학과예요.
3: 그러면 이번에 이 박람회를 어떻게 알고 왔어요?
4: 저 동서대 선생님 포스터 보내줬어요. 여기서
3: 와보니까 어때요?
4: 아, 네, 너무 좋아요.
3: 좋아요?
4: 네.
3: 그럼 나중에 졸업하고 여기 한국에 취업하고 싶으세요?
4: 네, 기회가 있으면 하고 싶어요.
3: 아, 진짜로요? 졸업 아직 안 한 거예요?
4: 아직 안 한.
3: 잘 들었습니다.
5: 저는 또 인도에서 온 쉐타라고 합니다. 같은 대학생이에요. 동서대학교에서. 저는 전공은 시큐리티 엔지니어링 컴퓨터. 네. 서울보다 부산 좋아서.
0: 알겠습니다. 인터뷰 받아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1: 好。
0: 是的，那这两个受访者是一个教授，是我们釜山外国语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推荐了自己的，他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让大家免费为大家开设课程，教大家就是关于这个外贸啊、贸易啊、进出口啊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主要是为了使这些人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专业知识，以后可以直接去一些，他说的目标是中小面向的是中小企业的岗位，然后相关的岗位，而且已经。 对，而且已经就是已经向这些企业输送的人才，所以企业方呢非常感谢，就是政府和学校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政策的扶持，有一个这样的项目，对，然后学生这边也很感谢啊，因为这个课程都是免费的，
1: 工作是。
0: 就是天上掉工作，是教授非常的顺利毕业之后，我就能够有这个稳定的工作。是教授非常的积极，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釜山外国语大学的能看到这位教授，画面应该能看到，是非常积极乐观，非常开心的跟我们解释，就是他有一个宣传单子，就是要我们要我一定要帮他宣传到。好，他们这个叫 K Export Specialist Academy，
1: 嗯，好，这个之后的话，我觉得可以照片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对，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老师啊，非常灿烂的笑容。
0: 对，非常的高能量，我感觉。是。嗯嗯。好，另外两位学生呢是来自于印度的留学生，然后他们呢也跟我和龙哥一样，由于太喜欢釜山，所以想要毕业之后留在釜山。然后他们是用韩语接受采访，一个是研究生，一个是
1: 大学生在读，两位暂时都还没有毕业。你看，所以其实呢，这个找工作啊，招聘会的，真的就是要提前行动，然后呢去找一找灵感，找一找方向，真的是要到时候都已经毕业拿到学位证了的话，其实那时候人吧就有点焦躁，
0: 现在都是提前去看，对，很多人都是提前去了解，
1: 所以就是大家呢可以看看自己的这个学期的规划哈。
0: 是，嗯。
1: 嗯，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刚刚就是除了这个在场地里边，不知道大家视频里可能没有看到，还有一个主舞台，还比较大，然后下面设了观众席。那这个地方是用来干什么的？它有安排时间，还有谁谁谁出来做演讲啊，或者是做一些演出？对，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也算是外国留学生前辈的一个 mentoring
0: 啊，代表。对，那他这一位是谁呢？就是曾经出演过这个JTBC
1: 非常有名的叫尼泊尔基人士，叫苏赞沙基亚，他就是出来介绍一下自己的留学经历，而一些职业规划，然后现场也是，对的，也是非常就是整个座位都满了，大家都听他在讲。嗯，好，很棒。对，以上就是我对这一次外国留学生、外国人留学生招聘会的一个介绍，希望大家如果来年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是，我觉得招聘会就是什么呢，多多益善，多去走一走，广撒网，其实都好，
0: 是的，
1: 给自己多一个机会嘛。
0: 对，要去好好的了解一下现在行情是什么。
1: 所以我们也呼吁什么呢，不仅是各个学校的话呢，可以去多多的去为学生去组织，像刚刚外大这种 活动这种项目哈，对，拉近的学生和企业之间的距离。那同时呢，也可以积极的去办这种招聘会。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呼吁说呢，那么社会上，对，政府也会有更多的这种招聘会，不仅是一年只有一次，好像可以其实办多半年、下半年，或者是按季度来，对吧？然后呢，给学生们呢有更多的机会呢，去让那些喜欢釜山的人 能够真的找到合适的机会的留下来，是的，
0: 留在釜山扎根釜山，这是一个
1: win-win
0: 嘛，双赢的事情，对对对对对，是。
1: 好，特别棒的分享，那也期待下周呢带给我们更多不一样的精彩。好的，各位再见。好的，没错，那为大家介绍了釜山外国人留学生招聘博览会哈，对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能够一站式呢去找到自己的梦寐以求的职场的 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也期待大家能够，所有的想要呢在釜山、在韩国留下来的外国留学生朋友们哈，就都能够呢找到自己的梦寐以求的职场呢，进入人生的星辰大海。好，一首《星辰大海》送给大家，来自黄霄云。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收看《这也不一样》。好了，在这里让我们彼此多一点点了解，也更靠近一些些。那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在韩国需要办理一些银行业务，所以叫韩国朋友李智恩一起前往银行。刚到银行门口，小王问智恩：诶，银行怎么关门了？
2: 哦，啊，우리가업무시간끝나고왔네。
1: 诶，现在才四点呢。
2: 哦，한국에서은행들은보통이시간에닫아。
1: 那上班的人怎么办呢？
2: 뭐문닫기전에시간내서와야지。
1: 那也太不方便了吧。
2: 좀불편하지。중국은행들은어떤데？
0: 好了，没错，这个场景其实不少在韩国生活的好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对，或者说是尴尬时刻哈，就明明下午还不算太晚的时间，那么结果呢，到了银行门口却发现已经关门谢客了。好，今天要聊的这也不一样，同样是去银行，为什么有的地方下午就结束营业了呢？好，首先在韩国方面呢，很多银行的对外业务时间呢，通常会在下午四点结束，四点左右吧。对，并不全部哈，并不绝对。那这也就是说呢，如果你需要办理柜台业务的话，那就必须要在这个时间之前去完成。那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这一点确实是会带来一些不方便啊。你想想，尤其

制度有关。银行呢，在对外业务结束之后呢，还需要进行一个内部的结算啊、审核呀、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呢。所以呢，从表面上看呢是关门了，但实际上呢，内部的工作呢还在有条不紊的运转当中。那另一方面也是和服务方式有关，在韩国呢，很多日常银行的业务呢，其实已经可以通过呢，像手机银行啊、网上银行呢来完成，比如说呢，转账、缴费、账户管理等等，而大多数呢都不需要呢到柜台哈、直接去办理。那所以对柜台的依赖呢，其实相对没有那么高。好，这是韩国的情况。那在中国呢，与之相对呢，在中国呢，银行的营业时间呢，整体呢会更长一些。很多网点都会营业到傍晚，甚至是部分网点呢在周末呢也会开放的哟。银行在周末是有的开门的。那这样的做法的好处呢，它可以覆盖更多呢人群的时间的需求。那特别是对于那需要线下办理业务的朋友来说，那方便很多呀。对，不过呢，这种差异呢也在慢慢变化哈。你看，随着数字化的发展，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大家对于呢必须去银行的依赖呢在逐渐降低，越来越多的情况你可以通过呢手机呢去完成。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呢是线下时间更长，一个呢是线上替代更多。但最终的趋势啊，相信是类似的呢，都是如何呢让服务变得更高效。所以呢，当你在不同的国家遇到类似的差异的时候呢，与其啊觉得不方便的，不如提前了解一下呢当地的情况、当地的节奏。很多情况，那只要呢稍微调整一下呢，那时间的安排，其实啊都可以顺利解决，对不对？这也不一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让我们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正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好，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呢，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
1: 공자왈맹자왈공자왈맹자왈
0: 好，直译的话可以翻译成孔子说孟子说，哎，这两位这个圣人啊都说什么呢，一听上去就觉得不知其所云，对不对？很高深。总之意思就是啊，不理解内容，只是机械的背诵词句引用，带有教条主义的学习。所以呢，用中文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去翻译，什么呢？子曰诗云。这四个字当中啊，曰和云呢都有说的意思。云，对，这个叫什么来着，突然间想到，哎，云说有一个四字成语，哎，让我想一想啊，不知其所云，这就是说的意思，对吧？好，曰呢就是子曰说的意思。好，那复习一下今日一句，孔家歪名家歪子曰诗云，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 good。

0: 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没错呢，那么我们周一至周五晚间的七点到八点，我们的油管直播正在进行中。这也是在这一季改版之后的话呢，我们依旧呢没有调整，依旧是相同的时间哈。那同样的，喜欢收听广播的好朋友，就可以在周一至周五晚间的十一点至十二点锁定 BFM 90.5。那同时呢，次日早间的四点至五点呢，还有重播的安排哟。好，那今天呢，我们在中心栏目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其中的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在这一季当中的一个新的板块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电视剧啊，这样的一个板块，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虽然我不是太常看电视剧的人，对，但是我觉得呢，电视剧应该是无论是韩国朋友还是像我这样的，对，在中国生活的人来说，长大的人来说，那电视剧其实都是我们小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对吧？包括那个时候呢经典的电视剧，一些呢流行的明星，包括刚刚我们今天在 opening 当中也提到了哈，那在韩国其实曾经呢有一大批的香港的电影电视剧，对，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所以有非常多的当时的港星好，那真的就是大明星的待遇，没错。那电影电视剧其实它就像是这些影视剧作品呢，很像是我们的相册，对，它是一种时光的相册，对，那么不同的相册，不同的照片呢，那么它有不同的底色，对，也总是让人难忘，对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也参与了我们今天的互动的讨论哈，也分享了自己的曾经喜欢的曾经追的港星以及那些影视剧作品，嗯，没错。那我相信呢随便想几个，像一些呢像赵敏啊，像东方不败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青蛇白蛇这些影视剧的形象哈，就哪怕就是一颦一笑的皆是故事哈，对，也都是时代的印记，没错。我相信的一些呢经典的港剧和影视剧作品呢，更是刻在我们记忆当中的印记，对，无论是江湖侠义的豪情万丈，都市烟火的人情冷暖，职场拼搏的热血奋进，那每一段剧情每一首主题曲，对，都藏着一代人的情怀，而现如今在回望啊，依旧呢是满心温暖，那些曾经那些经典呢从未褪色，已经成为了岁月里的最珍贵的回响。好，那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为大家送出呢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洪佩瑜演唱的踮起脚尖爱。 PD 新闻查看见期从南龙哥思密达从共故事哦。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各位好，这里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由 BFM 90.5釜山广播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好，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啊，很多韩国年轻人呢，曾模仿香港电影中像周润发，哎，在电影当中的穿衣的风格啊，把风衣的领子呢立起来，觉得非常的酷飒。对，也有人呢把王祖贤的照片贴在房间里，也曾跟着张国荣在荧幕中的故事呢一起流泪。时光流转到了今天呀，华丽的仙侠剧、古装剧以及大都市的青春故事，也让不少韩国观众开始喜欢上了中国的演员。从录像带到如今的 OTT 平台，观看方式可以说是发生了变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被优秀作品与演员吸引的那份追星之心，哎，似乎呢从未改变。那么在你的记忆中，那些曾经打动你的香港明星是谁呢？又或者现在让你心动的中国电视剧演员又有哪些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写出他们的名字。好，那接下来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Orange Caramel 的《沧海 Romance》。

0: 站动态，关注节奏简讯。福建市表示，近期发生冒充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利用伪造公文强制推销食品卫生相关物品的诈骗案件，提醒辖区食品经营者提高警惕。福建市农业技术中心表示，随着当地水稻插秧工作自五月第一周起全面展开，已同步加强对农户的生产支持与品质管理。福建市表示，将于五月九日十时在国立海洋博物馆大礼堂举行收养日纪念仪式。福建市表示，将于5月12日14时30分在涉及室内体育馆举行韩国残疾学生体育大会开幕式。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福建地方气象厅的预报，福建明天天气阴，气温11到24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龙哥。今天我们继续帮你解决一个人生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好，那要说到呢今天的好剧推荐，那我们先来一句话测试一下你哈。请问如果有一个人喜欢了你很多年，哇，好事儿，对，但是你一直都不知道，那等你发现的时候呢，他已经长大了。哎，这个故事可能需要稍微消化一下啊。对，没错。好，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很动心呢？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剧呢，确实正是什么呢？相信已经有人猜出它的剧名了，5个字，偷偷藏不住。没错。好，一部呢把暗恋这件事情呢拍到极致的偶像剧。来了解一下，那今天我们会分几个方面哈，比如说呢原剧故事、导演风格、主演开播之前的争议呢，以及播出之后的一些反馈哈，最后呢还有一些呢刷屏的热梗等等。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原著。对，它为什么能火？对，原著很重要啊，本子很重要。那么这部剧是改编自小说作者呢是竹椅一竹椅的小说。那么他在中国言情圈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名字。那他最擅长写的呢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哎，恰恰呢是那种不敢说出口一直藏在心底的喜欢。对，所以你会发现呢，偷偷藏不住的核心其实不是恋爱，而是什么呢？暗恋。哎，很多观众啊会一边看一边说，这不是他的故事，这是我的故事呀。相信暗恋这件事情哈，大家呢都没少干啊。好，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导演的风格。哎，导演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哈，可以说这一部剧呢成功与否。对，说到导演的风格的话呢，就能够解答一个很多人的疑问，就是这部剧为什么这么慢啊？咱们先来看一看导演是谁哈，李青荣导演。对，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他不追求剧情的爆点，而是强调呢情绪的推开。你看看他之前的作品哈，像PD 非常非常推荐的下饭剧《当我飞奔向你》，以及呢如此可爱的我们，那么也是 PD 的非常推荐大家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找来看一看的作品哈。那其中呢基本都是一个风格，就是节奏呢它不是那么的快，但是呢真的很容易让人带入。哎，你看这个风格哈。那如果你看你在看偷偷藏不住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怎么这么慢。对，那这不是问题，这正是导演的风格。好，那么说完了导演，那么主演当然也少不了。对，那说到这部剧的核心啊，其实就是两个人。对，排名不分先后，赵露思、陈哲远。好 ，Lady First， 赵露思这次演的呢是一个暗恋型的女主啊，就她没有那么特别用力，对，就是很真实。那另外呢，陈哲远呢则是贡献了一个所谓段嘉许是温柔，这也是这个剧的一个热梗啊。那什么叫段嘉许是温柔呢？就是一种不张扬不强势呢但永远在啊的那种温柔。对，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啊，它就是叫中央空调。哎，对，它形容人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种对谁都很好的人，而男主恰恰就是中央空调般的存在。对，其实我个人觉得在所有的星座当中，我个人认为啊，狮子座是属于中央空调比较高发的星座啊，不知道大家对此怎么看？好，有没有狮子座朋友不服来战啊？然后，那好，言归正传，那很多网友呢，其实直接会总结一句话呢，就是现实当中都没有这种人呀。对，甚至有人还说呢，国家什么时候呢也发给我一个段嘉许？那可见其实他的性格可能在观众的角度，在看客的角度，或者是身边的朋友的角度上来说呢，真的是太好了哈。好，那么这是主演，那么再来说一说呢，开播之前这部剧的这个微博先火，对，比与其说火呢，不如说是争议。对，争议的点呢有几个，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呢已经在剧播之前呢已经吵开了哈。第一呢就是选角的问题，对，不少的原著粉儿觉得呢，这并不是我心目当中的这个演员的这个角色。对，这里不得不说哈，并不是这部剧的一个问题啦，就是众多呢由原著由小说改或者是由漫画改编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呢，都会存在一个书粉儿，就是如果主角太美好了，哎，那真的就很难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去找到一个演员呢，就是非常符合那么书粉心目当中的这个角色的这样的一个演员啊，这确实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这个也是选角的一个压力所在。好，这是其一呢，其二呢就是设定了，就是那个年龄差加未成年暗恋，对，有人觉得浪漫，也有人会觉得说，这个界定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些边界感模糊的质疑哈，所以这部剧呢可以说是还没播呢就已经是自带争议。对，那接下来呢就是在播出之后大家的反馈吧。那播出之后呢，其实情况呢也很有意思呢，就是热度很高，评价分裂。好，两极化哈。那喜欢的人呢就会说太甜了，我可以一直看下去，那不喜欢的人会说那节奏太慢了，看都看不下去。确实挺分裂的哈。好，希望能够成功的引起你的好奇心，你可以呢去挑战一下，你可以去刷一下啊，就已经有人不服气了哈。对， PD 还真的去查了一下中央空调
2: 前五个典型的前五个没有气。
0: 好的，好，就以你检索出来的结果，中央空调的前三是高发是什么星座？
2: 他说点就是统计来说，
0: 对，统计
2: 天秤、
0: 双鱼、巨蟹，啊，都没有火象吗？好吧，OK， 看来是我遇人不淑啊。OK， 好，言归正传，那么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播出之后的这个反馈哈。那么最后咱们来说一说呢，梳理一下的几个这个热梗。对，那这部剧的梗其实不在剧情。就因为刚刚也提到了，那么这也是跟导演的这种风格，就是他要追求就那种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围绕着他，其实呢就很多的词呢都是很多热词，很多的这个热梗呢都是跟这种感觉有关的。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对，段嘉许是温柔，好，这是一个人物设定哈。那另外呢，这就是我当年的暗恋，以及呢姨母笑停不下来。等等，还有一个吐槽我觉得挺有意思也很经典，说这部剧呢我可以一边做饭一边看。哎，你看，我觉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这是我个人认为对一部剧其实非常大的一个认可了。对，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同时看这部剧，很重要。就好像我们曾经刷到过，有一位明星也提到过说啊，这个大家看剧都不太用心啊。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呢，电视剧嘛，对吧，其实有时候可能真的不需要你那么的严肃的，那么认真的，那么专心的去看一部剧。对，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吃着饭刷剧，坐着饭看这部剧，已经是对这部剧的一个某种程度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认可，你觉得呢？ 有没有不同意的朋友？好，那最后呢，总结一句话呢，就是偷偷藏不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呢？暗恋文学的青春偶像剧。好，当然如果说你最近呢正想找一部呢轻松一点，哎，很甜小甜剧，还甚至是能够让你想起曾经的某个人的剧的话，那么偷偷藏不住很适合你。好了，那这剧也看完了，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哈，如果说呢你喜欢一个人很多年，你会说出来吗？你会说出口吗？对，大家一定给我们对评论哈。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今天看什么，让我们下期再会。好了，没错呢，说完了剧，说完了剧，对，那我们也把啊跟这部剧有关，对吧 ？OST 是不是也呈现给大家哈？也让大家没有看过这部剧的朋友，哎，先通过的 OST 先找一找那个感觉对不对味儿。好，由汪苏泷和赵露思演绎的《只想把你偷偷藏好》。

0: 这里是釜山攻略，我是龙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佳。
0: 没错，又见面了。
1: 是的。
0: 好的，这周我觉得这一个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一个活动现场哈，应该是很多的外国朋友会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情。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也是我们我这么多年来其实一直都想去这个招聘会去看一看，然后这一次我还是第一次去了这个外国人招聘会。
0: 没错，
1: 外国留学生招聘
0: 会。
1: 是的，
0: 这个非常盛大的一个现场啊。
1: 没错，那它的活动全称呢叫做2026，它叫蒲乌日港，就是釜山蔚山还有
0: 庆尚道。
1: 对，然后是超广域行超广域行的一个外国人留学生招聘博览会。
0: 哇，你就听这个
1: 时间名字是不是
0: 整个的这个超广域式哈、啊、这个提法啊，所以相当于也是一家亲。
1: 对的，
0: 然后也把整个地区的范围其实呢扩大了，虽然也就形成了更大的力量，这也意味着其实对于那外国留学生的这种需求呢也在增加。
1: 没错，然后也意味着外国留学生在留在当地发展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大，
0: 机会更多了。
1: 是的，
0: 对，可以去到现场，都可以去找一找呢属于自己的工作机会。其实说到这个哈，我觉得也是跟这个主题相关。那因为我和孟佳也都是在这边学习，
1: 也是留学生，
0: 对，
1: 老留学生了吗？
0: 曾经的留学生啊，虽然是时隔很多年前，
1: 对，
0: 但其实说实话，来留学呢，其实在毕业的时候
1: 要考虑这个未来的方向，是留下来还是要走？
0: 对，
1: 还是要回去。
0: 毕业的时候
1: 我应该最初的想法是要回去的
0: 是，
1: 然后最后就是阴差阳错的就留了下来，
0: 就遇到了那个Mr. Right、
1: 我一般说是被一个臭男人给捆住了脚
0: 好的，是
1: 龙哥呢、
0: 我呢因为就其实说实话我是有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始料未及的情况。我之前是在国内高校工作，
1: 是的，
0: 我是毕业之后呢马上就留校工作，当时机会非常难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但是呢因为大学这个师资上的国内其实会有一些所谓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就是他有学历的一个要求跟门槛，算是
1: 想要你进修是吗？
0: 所以当时呢签约的时候必须呢就是两年之内要读博
1: 这是签在合约里头的。
0: 虽然没有白纸黑字写着，但是呢就是院长当时的口头上已经就是强调了然后你说你点头了的话呢咱就去执行，否则的话呢那就没有你这个位置哈。然后结果呢那我就是因为这个压力所以才阴差阳错吧算是，然后就在完全没有任何准备，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国留学的情况下呢就来到釜山
1: 作为一个留学生。
0: 对，
1: 是。
0: 然后结果呢我在釜山的第二年我就来到了电台工作，工作的第二年我就坚定了说我将来我要留在釜山生活的想法。
1: 我们都是出于对釜山的爱，
0: 那真的是釜山太值得留下来了
1: 是的，
0: 但是该说不说哈，咱们俩回忆一下当时毕业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就业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吧。
1: 是
0: 反正因为我

0: 一直都属于是拖拖拉拉，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算毕业啊。所以孟佳那个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呢，如果说外国人要留在以这个工作签证的方式要留在韩国的话，那个时候的情况跟现在一样吗？
1: 我那个时候是2017年正式毕业的时候，那一晃也好多年了。当时好像我也是听说，我听说当时的就业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那么我当年也是，就是后面进了一家韩国的，就是釜山本地的一家公司，然后工作了几年，然后后面才开始做自由职业者这样的方式留下来的。那我这一次在这个招聘会上，我就看到了很多就是非常细节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这个招聘会发生在4月30号啊，已经是上一周了。那这个呢，基本上会每一年都举办一次，近两年都有举办，所以大家可以关心一下，关注一下下一次的消息，
0: 可以随时去更新一下哈。
1: 对，那么我在这里头我看到的这个细节是什么呢？首先就是签证，因为我们很多留学生最关注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留下来，因为我留学签证到期了，我要怎么办，对吧？所以他们现场就有这个出入境管理的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展位，就有工作人员在那里给你解释，就是你以后的签证怎么解决，以哪个方向，你可以冲哪个签证去努力。
0: 这点真的太贴心了，我觉得。为什么呢？可能我觉得韩国人不懂这个外国人的痛，
1: 很多，对，很多外国，很多韩国人甚至你跟他讲披萨，他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0: 有工作就完了呗，
1: 是
0: 吧？
1: 对对对，
0: 包括其实那时候我的教授，我知道他都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因为他是没有留过学的经历，所以他一直就是在韩国嘛。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与不好的事情，就是他是
1: 一个现实问题
0: 里面完全他就不了解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后来呢，当我跟他解释说，那我如果说呢要跟一个公司呢签约，那这个公司必须具备一个能够给外国人办签证的
1: 一个
0: 最基本的资质，
1: 是，
0: 然后才可以，否则的话呢我没办法去，那甚至是我连这个工作呢都是违法的。然后他说他才知道了，原来其实也
1: 是
0: 有很多的一些条件，
1: 是，因为他不接触这个领域嘛。
0: 对，所以有的时候留学生其实他会什么呢？那我们先撇开比如说呢自己的专业以及呢学历的高低以及语言的能力之外，就是说如果说有条件跟韩国公司的签约的情况下的话，那他还是要同时去怎样的，还要去向出入境方面去确认，那我能否以现有的条件的话呢能够拿下工作签证，能够进而稳定的在韩国生活。
1: 这个并不难，
0: 对吧？
1: 这个相当于就是你提交你一个在职证明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基本上就可以了，就是去报个到而已。
0: 有出入境的这个展位的话，那不就是直接从这个摊位直接就转头，
1: 是，
0: 心里就踏实了。
1: 而且那个摊位上前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在咨询，
0: 是吧？看来需求还真大。
1: 我想先给龙哥看一看我在现场拍到的这个视频，我们来看一看。
0: 场地很大，
1: 对，
0: 然后人头
1: 场地并没有特别大，但是人非常多。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 Bexco 的那个它的那个体量，
1: 没有，这个体量很小，它是在第二层场的一个很小的空间，
0: 是好像两间儿，
1: 就两间，对，你很理解，你很了解，
0: 两个洞的，
1: 它主要是很多大学，
0: 是，然后各种
1: 可以了，
0: 对，好，这是现场的，我们这个有时候这个环视一周啊，大概我们看到了，
1: 有没有人山人海的感觉？
0: 对，真的就全是人，
1: 非常人非常多。
0: 所以
1: 那当天
0: 看来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还外国留学生的这种需求还是
1: 非常大的。首先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呢？因为肯定是要把留学生都召集过来嘛，
0: 没错。
1: 所以我当天是在现场有看到，有来自比如说蔚山大学然后东西大学他们都是带着就是带队成群结队的过来的，所以就是从大学的留学生直接到送到了我们 Bexco 的这个展厅里
0: 所以就是学校直接组织学生，
1: 是的，你想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0: 没错，
1: 那我在这里留学，我以后有没有机会留在这里，或者是我留在这里我会从事什么，我会好奇嘛。
0: 对，
1: 所以有很多准备毕业生，
0: 其实你还要去解决工作需求的话，
1: 是，
0: 这才能够算是说很好的
1: 一个很好的衔接。
0: 对，我觉得对作为学生来说的话呢，也是比较踏实。
1: 对呀，非常实际需求。
0: 而且关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毕竟咱们不是韩国人，也很多学生其实说实话，可能他会碍于比如说性格也好，还是说呢这语言的这个限制也好，可能他都没办法说自由出入。所以如果有这种组织的话，我觉得其他的学校也都应该要去学习一下哈，在以后的每年的这个
1: 基本上大型的这个大学就是基本上这些大学好像我看都有一个组织性的带过来，是，然后像蔚山它比较远嘛，所以它你远远的就看到它停着好几辆大巴停在门口，
0: 点赞点赞，
1: 是，那么这一次的现场招聘 啊，一共有44家企业来参加。
0: 哦，
1: 这44家企业呢，涵盖了制造、旅游、物流和医疗等多个领域。
0: 嗯，也是，
1: 尤其是
0: 多个专业哈。
1: 对，医疗这个领域，我觉得还挺值得一说的，就是
0: 医疗
1: 对、嗯，然后有这个牙科啊。然后还有一些皮肤科啊，因为他们需要翻译嘛。此之外，韩国这个人才的缺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叫疗养医院的这个从业者。那么我在现场也是有看到有好几个这样的疗养医院的，也不叫疗养医院，他们叫这个卡诺 Center， 应该是有点像，
0: 对，
1: 有点像老人家上的那种幼儿园的那种感觉。小孩子要上幼儿园学习，对不对？
0: 小孩子托管啊，
1: 是
0: 老人，
1: 那像老人家
0: 也
1: 是这种托管的
0: 服务，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机构啊。
0: 其实这个也是在中国在韩国也好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大家都说银发经济，其实
1: 就是当中的一个一个环节。
0: 是，
1: 好，那在这里的招聘专区呢，我们还看到有很多的参展企业，他在现场直接接收这个简历，所以直接就是现场就面试。
0: 哎呦，真好。
1: 然后有一些人气很高的这些公司，前面就排着长长的队伍，
0: 就是、
1: 然后
0: 简历收一摞，
1: 是手里都提着简历。简历这一块啊，我在想，哎，我去，我是不是要打印一个简历？你看人家想的有多么的周到，在进口那里就有一个很长的桌子椅子摆在那里，就是让人可以现场填一个简单的简历表。
0: 哦、
1: 然后呢，如果
0: 你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1: 是有很多人坐在那里写。然后如果你有准备好的，那边有一个打印的专区。其实打印的专区，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工作所需，有的时候经常你会遇到没有地方打印，对吧？
0: 没错，
1: 因为大家办公室里都有，有的人都不需要，那需要的人就感觉满地在找，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专门设置了一个打印的专区，
0: 是，也就是说你看如果还有你心仪的这种公司，你想要投递简历，结果你准备的简历或者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那都现场完全
1: 还可以去编辑一下操作一下、
0: 是是是 是。
1: 那我们都说招聘会，所以第一反应都是这个招聘、其实除了招聘之外啊，除了这些参展招聘的企业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个他们叫普代行撒啊，叫其他活动、附带
0: 的
1: 一些活
0: 动。
1: 对啊，附带的活动，如果龙给来猜一猜，你觉得跟招聘有关的能有什么
0: 啊？那就我得
1: 是
0: 格局打开哈、
1: 对对对，
0: 那要跟招聘还要有关系。
1: 其实我能想到拍证件照，因为你想、我要去来招聘，那么我
0: 既然有
1: 要有个证件照，
0: 打印简历，那必须得有拍照的需求。
1: 是。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韩国，就是他有一个化妆的地方，就是有两个化妆的老师在那里给现场就是拍报名，然后要这个化妆是免费的，全部都是免费的、但是要排队，对、
0: okay，
1: 但是要排队、然后两位化妆老师在那里排队，他们两个人非常忙碌，
0: 肯定
1: 是吧，这个是不是很韩国？
0: 没错，化妆而且我觉得既然提到了化妆、我觉得还是按我对这个韩国人爱美哈、讲面子的这个了解的话，你看你既然提到面试，不仅是你投递简历、就是你的证件照上，那其实需要适当的美化嘛，对不
1: 对？
0: 对。那你面试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需要
1: 美化一下？是。
0: 所以比如说你的面试的一些化妆，
1: 对，
0: 还有就是面试的一些
1: 服装
0: 的这种该怎么穿，或者是甚至比如说有租借，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个 news， 就是讲这种面试的服装还可以租借，因为你不需要说我为了去。花一两百万然后去买一套
1: 好贵的正装，是
0: 对呀、
1: 啊。
0: 然后穷学生可能刚好正好就是生活费又是比较紧巴的时候，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需求还是蛮
1: 非常的实际啊，非常实际，
0: 很实用。
1: 然后好像到后面由于排队的人太多，他还有就是提前结束了，就是有这么夸张，对。然后还有有一个现场有举办这个。他办了一个比较大的舞台啊，刚刚视频里面没有太拍出来，因为他在靠后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大的主舞台，后面有很多那个观众席，然后这里用来干什么呢？主要是给一些在韩国留学的这些外国留学生的一些前辈们来这里做一个 mentoring， 就是一个指导的一个说明。
0: 现场指导，
1: 对，
0: 现场分享。
1: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我在现场采访到的一位是韩国大学的教授一位呢是在韩国留学，在釜山留学的一位，应该是两个留学生。我们来听一听这两段采访内容。
2: Hello, I'm a dean of exporting department, Busan Foreign University. 안녕하세요. K-수출전사 아카데미 책임 교수인 김남수입니다. K-수출전사 아카데미는 외국인 유학생들을 교육을 시켜서 무역 파트, 해외 영업 파트의 중소기업에 취업을 어, 취업 교육을 시켜서

0: 중소기업의 인력난을 해소하기 위해서 하는 프로그램입니다. 부산외국어대학교의 국제무역학과에서는 유일하게 전국 최초로 이 라이센싱을 받아서 25년에 이어 26년 올해도 지금 교육을 하고 있고, 작년에는 477명을 모집을 해서 교육을 시켰고, 이미 중소기업에 많이 지금 분포되어서 열심히 일을 하고 있습니다. 오늘 취업 박람회 통해서 거의 100명 이상이 굉장히 많은 관심을 가지고 이 프로그램을 프로그램에 대해서 학생들이 너무 좋아하고 있고, 이런 프로그램을 해준 중소기업부 그다음에 그 한국 정부에 감사한다고 그렇게 이야기를 했었습니다.
1: 받아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0: 감사합니다. 네.
1: 안녕하세요. 간단한 자기소개 좀 해주시겠어요?
2: 네, 저는 박예라고 합니다. 저는 인도에서 왔어요. 저 부산에서 동서대학교에서 공부하고 있어요. 제 학과는 영화학과예요.
1: 그러면 이번에 이 박람회를 어떻게 알고 왔어요?
2: 저 동서대 선생님 포스터 보내줬어요. 여기서
1: 와보니까 어때요?
2: 아, 네, 너무 좋아요.
1: 좋아요?
2: 네.
1: 그럼 나중에 졸업하고 여기 한국에 취업하고 싶으세요?
2: 네, 기회가 있으면 하고 싶어요.
1: 아, 진짜로요? 졸업 아직 안 한 거예요?
2: 아직 안 한.
1: 잘 들었습니다.
3: 저는 또 인도에서 온 쉐타라고 합니다. 같은 대학생이에요. 동서대학교에서. 저는 전공은 시큐리티 엔지니어, 컴퓨터. 네. 서울보다 부산 좋아서.
1: 알겠습니다. 인터뷰 받아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4: 好。
1: 是的，那这两个，对，那么第一位呢，受访者是一个叫授，是我们釜山外国语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推荐了自己的，他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让大家免费为大家开设课程，教大家就是关于这个外贸啊、贸易啊、进出口啊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主要是为了使这些人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专业知识，以后可以直接去一些，他说的目标是中小面向的是中小企业的岗位，然后相关的岗位，而且已经。
4: 对，而且已经就是已经向这些企业输送的人才，所以企业方呢非常感谢，就是政府和学校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政策的扶持，有一个这样的项目，
1: 对，然后学生这边也很感谢，因为这个课程都是免费的，
4: 工作
1: 是就是天上掉工作，是教授非常的，顺利毕业之后我就能够有这个稳定的工作，是教授非常的积极，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釜山外国语大学的能看到这位教授，
4: 画面应该能看到，
1: 是非常积极乐观，非常开心的跟我们解释，就是他有一个宣传单子，就是让我们要我一定要帮他宣传到，他们这个叫
4: Specialist Academy，好，这个之后的话，我就可以照片的话，我们也看，
1: 对，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
4: 我们会发给制作人，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屏幕上呢，看到他，看到李老师啊，非常灿烂的笑容，
1: 对，非常的高能量，我感觉，
4: 嗯，好，另外两位学生呢是来自于印度的留学生，然后他们呢也跟我和龙哥一样，由于太喜欢釜山，所以想要毕业之后留在釜山，然后他们是用韩语接受采访，一个是研究生，一个是大学生在读，两位暂时都还没有毕业，
5: 你看，所以其实呢。 这个找工作啊，招聘会的真的就是要提前行动，然后呢去找一找，灵感找一找方向，真的是要到时候都已经毕业拿到学位证了的话，其实那时候人吧就有点焦躁，
1: 现在都是提前去看，对，很多人都是提前去了解，
4: 所以就是大家呢可以看看自己的这个学期的规划哈，
1: 是，
4: 然后呢这个尽量提前的去安排。
1: 是，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刚刚就是除了这个在场地里边，不知道大家视频里可能没有看到，还有一个主舞台，还比较大，然后下面设了观众席，那这个地方是用来干什么呢？它有安排时间，还有谁谁谁出来做演讲啊，或者是做一些演出，对，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也算是外国留学生前辈的一个 mentoring
4: 代表，对，那他这一位是谁呢？就是曾经出演过这个
1: JTBC 非首脑会谈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尼泊尔籍人士，叫苏赞沙基亚。 他就是出来介绍一下自己的留学经历，还有一些职业规划，然后现场也是，对的，也是非常就是整个座位都满了，大家都听他在讲，好，
4: 真棒。 对，以上就是我对这一次外国留学生、外国人留学生招聘会的一个介绍，希望大家如果来年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是，我觉得招聘会就是什么呢，多多益善，多去走一走，广撒网，其实都好，
5: 是的，
4: 给自己多一个机会嘛，
5: 对，要去好好的了解一下现在行情是什么。
4: 所以我们也呼吁什么呢，不仅是各个学校的话呢，可以去多多的就为学生去组织像刚刚外大这种 活动这种项目，对，拉近的学生和企业之间的距离，那同时呢也可以积极的去办这种招聘会。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呼吁说呢，那么我们社会上，对，政府里也会有更多的这种招聘会，不仅是一年只有一次，好像就可以其实办上半年下半年，或者是按季度来，对吧，然后呢给学生们呢有更多的机会呢去让那些喜欢釜山的人 能够真的找到合适的机会的留下来，是的，留在釜山扎根釜山，这是一个 win-win 嘛，双赢的事情，对对对对对，好，特别棒的分享，那也期待下周呢带给我们更多不一样的精彩。好的，各位再见。好的，没错，那为大家介绍了釜山外国人留学生招聘博览会，对，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能够一站式呢去找到自己的梦寐以求的职场的 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也期待大家能够所有的想要呢在釜山在韩国留下来的外国留学生朋友们啊，就都能够呢找到自己的梦寐以求的职场呢，进入人生的星辰大海。好，一首星辰大海送给大家，来自黄霄云。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收看《这也不一样》。好了，在这里让我们彼此多一点点了解，也更靠近一些些。那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在韩国需要办理一些银行业务，所以叫韩国朋友李智恩一起前往银行。刚到银行门口，小王问智恩：诶，银行怎么关门了？
2: 哦，啊，우리가업무시간끝나고왔네。
1: 诶，现在才四点呢。
2: 哦，한국에서은행들은보통이시간에닫아。
1: 那上班的人怎么办呢？
2: 뭐문닫기전에시간내서와야지。
1: 那也太不方便了吧。
2: 좀불편하지。중국은행들은어떤데？
0: 好了，没错，这个场景其实不少在韩国生活的好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对，或者说是尴尬时刻哈，就明明下午还不算太晚的时间，那么结果呢，到了银行门口却发现已经关门谢客了。好，今天要聊的这也不一样，同样是去银行，为什么有的地方下午就结束营业了呢？好，首先在韩国方面呢，很多银行的对外业务时间呢，通常会在下午四点结束，四点左右吧。对，并不全部哈，并不绝对。那这也就是说呢，如果你需要办理柜台业务的话，那就必须要在这个时间之前去完成。那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这一点确实是会带来一些不方便啊。你想想，尤其呢是上班族，那如果呢工作时间和银行的业务时间的重合，这就意味着你需要也只能请假专门安排时间的去办理。对，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时间安排呢？一方面啊，那这和工作制度有关。银行呢，在对外业务结束之后呢，还需要进行一个内部的结算呐、审核呀、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呢。所以呢，从表面上看呢是关门了，但实际上呢，内部的工作呢还在有条不紊的运转当中。那另一方面也是和服务方式有关。在韩国呢，很多日常银行的业务呢，其实已经可以通过呢像手机银行啊、网上银行呢来完成，比如说呢转账、缴费、账户管理等等。大多数呢都不需要呢到柜台哈、直接去办理。那所以对柜台的依赖呢其实相对没有那么高。好，这是韩国的情况。那在中国呢，与之相对呢，在中国呢银行的营业时间呢整体呢会更长一些。很多网点都会营业到傍晚，甚至是部分网点呢在周末呢也会开放的哟。银行在周末是有的开门的。那这样的做法的好处呢，它可以覆盖更多呢人群的时间的需求。那特别是对于那需要线下办理业务的朋友来说，那方便很多呀。对，不过呢这种差异呢也在慢慢变化哈。你看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呢，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大家对于呢必须去银行的依赖呢在逐渐降低，越来越多的情况你可以通过呢手机呢去完成。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呢是线下时间更长，一个呢是线上替代更多。但最终的趋势啊，相信是类似的呢，都是如何呢让服务变得更高效。所以呢，当你在不同的国家遇到类似的差异的时候呢，与其啊觉得不方便的，不如提前了解一下呢当地的情况、当地的节奏。很多情况，那只要呢稍微调整一下呢那时间的安排，其实啊都可以顺利解决，对不对？这也不一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让我们下期再会。

天，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接任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好，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呢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
1: 공자왈맹자왈공자왈맹자왈。
0: 好，直译的话可以翻译成孔子说孟子说，哎，这两位这个圣人啊都说什么呢，一听上去就觉得不知其所云，对不对，很高深。总之意思就是啊，不理解内容，只是机械的背诵词句引用，带有教条主义的学习。所以呢，用中文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去翻译，什么呢？子曰诗云。这四个字当中啊，曰和云呢都有说的意思。云，对，这个叫什么来着，突然间想到，哎，云说有一个四字成语，哎，让我想一想啊，不知其所云，这就是说的意思，对吧。好，曰呢就是子曰说的意思。好，那复习一下今日一句，孔家歪名家歪子曰诗云，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 Good。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釜山华语之音，那我是龙哥，没错呢，那么。我们周一至周五晚间的7点到8点，我们的油管直播正在进行中。这也是在这一季改版之后的话呢，我们依旧呢没有调整，依旧是相同的时间哈。那同样的，喜欢收听广播的好朋友，就可以在周一至周五晚间的11点至12点锁定 BFM90.5。那同时呢，次日早间的4点至5点呢还有重播的安排哟。好，那今天呢我们在中心栏目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其中的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在这一季当中的一个新的板块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电视剧啊，这样的一个板块，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虽然我不是太常看电视剧的人，对，但是我觉得呢电视剧应该是无论是韩国朋友还是像我这样的对在中国生活的人来说，长大的人来说，那电视剧其实都是我们小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对吧。包括那个时候呢经典的电视剧，一些呢流行的明星，包括刚刚我们今天在 opening 当中也提到了哈，那在韩国其实曾经呢有一大批的香港的电影电视剧，对，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所以有非常多的当时的港星好，那真的就是大明星的待遇，没错。那电影电视剧其实它就像是这些影视剧作品呢，很像是我们的相册，对，它是一种时光的相册，对。那么不同的相册，不同的照片呢，那么它有不同的底色，对，也总是让人难忘，对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好朋友也参与了我们今天的互动的讨论哈，也分享了自己的曾经喜欢的曾经追的港星以及那些影视剧作品。嗯，没错。那我相信呢随便想几个，像一些呢像赵敏啊，像东方不败啊等等。

等这样的一些青蛇白蛇这些影视剧的形象哈，就哪怕就是一颦一笑的揭示故事哈，对，也都是时代的印记。没错，我相信的一些呢经典的港剧和影视剧作品呢，更是刻在我们记忆当中的印记。对，无论是江湖侠义的豪情万丈，都市烟火的人情冷暖，职场拼搏的热血奋进，那每一段剧情，每一首主题曲，对，都藏着一代人的情怀。而现如今在回望啊，依旧呢是满心温暖。那些曾经，那些经典呢从未褪色，已经成为了岁月里的最珍贵的回响。好，那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为大家送出呢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洪佩瑜演唱的《踮起脚尖爱》。 PD 新闻查看见期从南龙国斯密达从共古塞哟。